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继续
1: 新。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也表示，在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对古巴施加极限施压的最新举措。古巴旅游业是该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匈牙利国会13号投票通过了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今天所有沈阳全市呢还是沿用了昨天的这样的停工停业停课这样的措施来进行递减，同时呢今天沈阳全市的这样的客运呢继续的暂停，包括部分的地铁的线路以及站口呢也是停运。主持人，
1: 是，那昨天凌晨2点到下午4点，抚顺市区出现
2: 汪若、毛主席全都是认为曹操有很正向的一方面，尤其郭沫若写了个话剧叫《蔡文姬》看完《蔡文姬》一堆人老泪纵横，这曹操太好了，这曹操简直了，天，曹操有他这个很光明的一面。我们这个书里提到曹操是以一个性情中的曹操出现的，他会酿酒，好酒，好酒酿酒他就会赋诗，甚至。

一个性情中的曹操出现的，他会酿酒，好酒。好酒酿酒，他就会赋诗，甚至他精通于烹饪，有40识字，等等等等，我们就看出来，曹操他还有他很细腻的一面，金戈铁马一方面，他很细腻，也有这一方面，今天出土了曹操墓，女子，曹操呢有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曹操是60多岁死的。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子，那就是应该是卞夫人啊，是他的原配啊。另外一个是谁不知道？那说明曹操啊还比较讲情义。曹。

0: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说不清楚是谁。所以曹操还有他很细腻的一面，
1: 或者说很有比较传统的那一面，是吧？
0: 对对对。
2: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叫青梅煮酒论英雄，就是下雨的时候出现了龙卷，
3: 这个景色是十分壮观呢、曹操越看越高兴，
0: 能推论他长得挺漂亮，挺
1: 你抓紧了、
0: 对对，挺有人缘啊，如果是长得像大姨儿，估计就不会这样。他拿这个梅啊自己自况，这个梅在古代啊用作调酸味的调味品，醋是到了汉魏以后才大量使用。有人说这个酒啊酿制不好就。

0: 源河南省简称就是豫，那肯定有象啊，今天哪有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进入到寒冷期，还是温润的时期，北方也有大量煤来种植。诗经很典型是北方的文学作品啊，这个里边出现标有煤，就说明人们对煤啊非常的熟悉
1: 啊，就是古时候比如说咱说

0: 夸张啊！我问过农史专家，我说这可不可能？他说今天也不可能啊，
1: 嗯，
0: 因为苦菜就是苦菜，
1: 他说长得像饴糖，是说口味吗？
0: 口味像饴糖
1: 啊，就
0: 一样
1: 苦菜
0: 甜，
1: 都不苦了，是
0: 不苦
1: 吗？
0: 了啊，仅途如饴。他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那就说明那时候是有饴糖的啊。有饴糖，那个蔗糖是从这个那个。

0: 这个辣椒当做观赏植物没吃、
1: 哦、好看、看果的
0: 看果的，为什么呢、哦、咱们今天也是江浙的菜系不吃辣，
1: 哎，
0: 不怎么吃辣，
1: 嗯，
0: 人家讨厌这个，
1: 嗯，清淡
0: 清淡原汁原味儿、
1: 嗯嗯、哦，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流传开来，
1: 哦。

0: 进展，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仍然是用我解决化学领域的那些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解决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1: 您能说说这个视角吗？我突然
0: 会让他做这件事情的动力不足，他现在的哪些想法会让他做这件事情的压力增加，然后再把那些想法拆成一个个小的科学问题，于是就解决了。
1: 哇，好清晰的这个逻辑方式啊，这样我们。

这个之后，听到刚刚其中的一点普遍规律的时候，会觉得好新奇啊，很有吸引力。我们来看一下整本书是怎么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来，这本书呢一共是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呢，学习不是苦差，不是苦差事，讲方法，会学习时间管理，还有实事求是。然后第二章呢，叫做我的大学我做主，怎么样做加法，然后体育啊，怎么样做减法等等吧。然后第三章呢，是我的未来在何方，这是说从发展的角度而言。

0: 做个快乐的读书人。这么说，我一会儿想四五章跟您更进一步的来聚焦一下。先请教您，这五章的这个目录的布局，其实是根据您开始说的大学生这个学业规划来，先是学习适应，然后再是发展，是这么个逻辑哈。
1: 对，因为我见到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同学们。

0: 面提升基层防疫水平，同时为国家和省级的比赛选拔输送一批优秀选手和项目，让更多新生力量成长为防疫事业的中坚力量，确保丽水市动物防疫工作更上新台阶。丽水市畜牧农机发展中心疫病防治处处长陈杰伟：
1: 通过这么每年这么比赛，那么就是包括

0: 把他们就是新生力量培养起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中坚力量，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操作，那么理论跟实际这要充分把结合起来，那么在我们岗位上才能够真正有发挥作用。
1: 七月八日下午，2026粤旅龙泉暑期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在龙泉市图书馆正式启动。活动以盛夏光年书香梅伴为主题，首日推出的趣味写作公益培训和经典诗词大会轮番上演，吸引了50余名学生参与。
2: 首场趣味写作课堂一改传统灌输式授课模式，授课老师以

0: 能打通观察、思考、表达、写作的完整链路。经典诗词大会环节，孩子们分组对垒，同台竞技，争先恐后抢答问题，现场氛围十分火热。龙泉市实验教育集团学生张毅壤：
1: 这个课程非常有趣，有很多的互动活动，可以让我们更积极的去学习。
0: 热闹鲜活的课堂恰好满足了双职工家庭的暑期刚需。学生家长季杰：
2: 他能适当性的学到更多的知识，包括他不是有作文、绘本，还有英语之类的吗？
0: 据了解，该系列活动从7月8日持续至8月12日。

0: 这个活动为抓手，不断的积累这个活动的经验，同时呢再积极的收集市民参与度的反馈，优化课程的内容和这个开展形式，不断的提升活动的质量，扩大这个群众的知晓度和参与度，提高我们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
1: 来关注农业农村信息网的消息。7月9日，2026健康中国活力焕新国民乳品消费周在江西。

消费潜力，推动中国奶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据了解，此次活动中，多家乳企将从价格优惠、场景拓展、服务升级、工艺赋能、科普引导五大方面发力，总投入超6.3亿元，推出线上线下近100项橙色族覆盖广的惠民举措，既惠及群众将超7.8亿。

0: 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

0: 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

0: 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员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

0: 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

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

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

字勋臣，学书画鉴定经营，次子读书习文，三子做信远斋的生意，四子家乡务农，幼子留在身边。论古斋当然由大哥萧勋臣接掌，重无疑义。他经营到民国十年，这三十年当中

衡水县最大的财主，在琉璃厂也数得着，况且还有名闻于世的论古斋及其艺术画廊和信远斋。等进入了民国，萧勋臣年老，论古斋交由其五弟萧云章协助经营。萧云章自

的资格。虽然他没有多大的能耐，可他的徒弟李新田在鉴定张大千齐白石的作品上比他师父强得多，正可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信远斋作为著名的老字号，建国以后经过几起几落，还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时代在前进，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在变化，在酸梅汤和可乐等新品也

0: 成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说琉璃厂的传奇商家，跟您说一说衡水帮这位以贩卖酸梅汤起家的古玩商萧秉仪的故事。

丛林茂密，应代村社，人物四个，顾盼有神，布景平淡，比例圆浑，无款儿，由董其昌行书横题，为府收藏董元画，天下第一，董其昌鉴定。还有元顺帝宣文阁宝印鉴，证明此画曾被元朝御府收藏。此后这画又归了清朝国子监祭酒王连生，价格不菲啊。曹勋臣越东之行

可乐等新品饮料上。作为这一类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的年轻人们来说，他们有自己的选择。何况信远斋的酸梅汤现在是批量生产，就这样，还面临着市场上无情的竞争，而其质地又远不如早年手工精心制作，一天只有两

倒不如说他因为想到这些事非常激动，因而用尽全力把自己甩出了窗外。砰的一声很响，但总算没有响得吓人。地毯把他坠落的声音减弱了几分，他的背也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毫无弹性，所以声音很闷，不惊动人。只是他不够小心，头翘得不够高，还是在地板上

您看到她那么漂亮，一定会感到惊奇。这镜框挂在她房间里，再过一分钟，等格里高尔打开门，您就会看到了。您的光临真叫我高兴，先生。我们怎么也没法使她开门，她真是固执。格里高尔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说：“我马上来了。”

露面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他提到了最近交给您管的现款，我还几乎要以自己的名誉向他担保，这根本不可能的。可是现在我才知道，您真是执拗的可以。从现在起，我丝毫也不袒护您了。您在公司里的地位并不是那么稳固的。这些话我本来想私下里对您说的，可是既然您这样白白糟蹋我的时间，我就不懂为什么您的父母不应该听到这些话了。近来您的工作叫人很不满意，当然，目前买卖并不是旺季，这我们也承认。可是一年里整整一个季度一点买卖也不做，这是不行的，萨摩沙先生，这是完全不。

你得马上去请医生，克里高尔病了，去请医生，快点儿！你没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吗？他父亲，安娜，安娜，马上去找个锁匠来。于是，两个女人奔跑的裙子嗖嗖响地穿过了客厅，接着又猛然打开了前门，没有听见门重新关上的。

0: 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

0: 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他。
5: 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6: 很想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新闻进行时。
1: 暑期来临，双职工家庭孩子的看护难题备受关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也由此开启了他们第三年暑期的值守。

0: 样子抓，
1: 对对，
0: 慢慢轻一点，动作要轻柔一点。
2: 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活动室里，趣味十足的小小面点师手工体验活动正火热开展。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退休面点师玉影星奶奶现场授课，细致讲解食材配比、揉面发力、果蔬调色等关键技巧，手把手拆解制作步骤。玉影星说，
0: 社区呢经常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都是对小朋友比较有益的，然后我们呢有空呢也会愿意过来分享爱心，让他们那个暑假也过得比较有意义。
2: 孩子们戴好手套，认真听讲，动手尝试，稚嫩的小手反复揉捏按压擀皮，奶奶们俯身陪伴，逐个指导，耐心纠正动作，细致答疑解惑。

0: 们舒展身姿，快乐运动，还有奶奶围坐陪伴，为孩子们讲述趣味故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王鲜花说，
1: 我们跳是中老年的舞蹈，共享奶奶要教小朋友嘛，我自己也学一点小朋友的动作，我感到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0: 今年已是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公益托管的第三个年头，这支由16位社区退休党员热心老人自发组成的志愿队伍，服务模式持

0: 是可以让他们发光发热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组建了共享奶奶团。这个暑期呢，我们每周都会为孩子们安排3到4场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更平安快乐的暑假，也让奶奶们呢老有所为，心有所安。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主打沉浸式学习氛围的复

0: 没有签到，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座位。如无法到场，建议提前取消报名，给将机会呢留给其他青年。此外呢，为了维护良好的学习环境，管理方要求大家人走桌清。
1: 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2: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1: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

0: 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你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3: 北京时间11: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3号发布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通报称，自协调世界时7月14号20点，北京时间明天4点起，在仅此而已。此刻提示：从昨天开始，辽宁省辽源城区及所辖的东辽县、东丰县都出现了强降雨。辽源已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0: 丁飞。丁飞，上半年我国外贸表现如何呢？
1: 好的，博宇。那根据海关的统计啊，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是25.47万亿元，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9%，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从季度看，今年二季度的进出口是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4%，也是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的最高增速。那从月度来看呢，六月单月的进出

分别增长了37.6%和35.6%。另外还可以看到，像电动车啊，这个铁道电力机车呀，还有电动摩托车，以这一次进口增速是非常明显的。我想这也与我国近年来主动扩大进口是相关的。那王军今天上午也提到，我国目前呢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的政策，另外呢还积极主动的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同时呢也通过举办了各类的国际展会，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窗口。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

0: 5年的稳定性。
1: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勇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锈含量碘锈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2: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

0: 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芳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
1: 暑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中国购，而是走进唤醒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沉浸式体验中国潮。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正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朱黄英哲的报道。

0: 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1: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2: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1: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

0: 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河南信阳怀固高速上，一辆运载草料的货车因为雨天路滑突发爆胎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危机关头，刚大学毕业的21岁小伙子徐一凡挺身而出，他

0: 下午，他正和父母驾车返回河南信阳固始老家，行至怀固高速77公里处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紧，一辆4米多长的货车整个翻在护栏边，草料散了一地。
1: 前方就看到一个侧翻的大车，我就跟我爸说，前方有个车翻了，然后我们去帮帮忙，看人是不是被困里面了。
0: 徐一凡立即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和父亲一起冲向事故车辆。到现场后发现驾驶员被困在副驾驶

0: 主驾驶门给他开开。
1: 你小心点啊，小心别弄了腿了。
2: 高速交警赶到后，徐一凡又钻进驾驶室协助破开挡风玻璃，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0: 他头上也破了，胳膊也破了，我害怕那个玻璃渣子别进到伤口里了，就把那个衣服啊脱下来，然后就往他身上一盖。挡住之后，我就在里面，交警在外面砸那个玻璃，我就在里面配合他们用劲儿，从里往外去把这个玻璃给他弄开。
2: 医护人员和救援人员赶到后，徐一凡又协助抬出受伤司机，直到看着伤者被送上救护车，他们才默默离开。回忆起徐一凡救人的那一刻，母亲刘佳

0: 深成指下跌61点，跌幅0.42%，收在14461点。创业板指跌0.29%，收在3712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3.45%和2.84%。两市上午成交金额合计是16257亿，其中上海市场7624亿，深圳市场是8633亿。
1: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2: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1: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

0: 于伟正。
1: 对我们的专业能力来说的话，是真的提升非常大。就每个县市每个选手可能每个人的擅长点互相学习，大家都。
0: 据悉，这已经是丽水市连续第19年举办该项赛事，旨在通过理论加实操结合的竞赛方式，挖掘一批业务骨干，通过他们进行动物防疫工作传帮带，全面提升基层防疫水平，同时为国家和省级的比赛选拔输送一批优秀选手和项目，让更多新生力量成长为防疫

0: 参与度，提高我们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
1: 来关注农业农村信息网的消息。7月9日，2026健康中国活力焕新国民乳品消费周在江西南昌正式启动。活动将以消费为纽带，以健康为导向，搭建产销对接与科普宣传平台，倡导科学理性、优质安全的乳品消费理念，守护国民营养健康。本次国民乳品消费周将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围绕科学饮奶知识普及、惠民举措、场景创新等主题开展系列活动，从优化产品供给、券券

0: 态势，各村干部冒雨巡查，重点排查危旧房、河道、灵山边坡等风险点位，动态处置各类隐患。
1: 风雨还是很大的，要准备好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还会
0: 居群众平安度汛。
2: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非常不利于蔬菜的生长，果蔬种植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管护。一、及时排水，挖沟排水，尽快将园内积水排出，降低土壤和空气湿度。二、果园清洁，树体淹水的果园退水后立即用清水冲刷掉上面的淤泥污渍，清除挂在树上的垃圾，清理断枝落叶落果等，集中填埋或烧毁。三、果园消毒，对果园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杀病毒，对树枝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以及

0: 是对抗再度升级深表关切，呼吁美国和伊朗立即停止袭击，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
0: 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来听总台记者。

0: 就是好战分子联盟。这些国家不愿看到和平，一心想要延续战事，自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
1: 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

0: 国的气温更高一些，像巴黎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而且明天下午到夜间的时段还伴有阵雨或雷阵雨。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各位听众，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

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有较好表现。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 18.9% 和 8.1%。 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更好满足全球多样化的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

0: 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

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

2025年5月，广东湛江7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6人接连施救，最终3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

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据介绍，执法人员试图拦截一名收到最终驱逐令的男子，该男子驾车冲向执法人员后遭 ICE 特工枪击身亡。美国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此事。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

0: 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坚持稳中求进。

0: 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该打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1: 杭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

0: 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1: 没错，很多人呢都记住了这样的一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就是应急动力舟桥。
0: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而是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中打通救援通道。
1: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

0: 700人的。
1: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0: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

0: 凡的报道。
1: 薛一凡今年刚从辽宁师范大学毕业，7月3日下午，他正和父母驾车返回河南信阳固始老家，行至怀固高速77公里处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紧，一辆4米多长的货车整个翻在护栏边，草料散了一地。
2: 前方就看到一个侧翻的大车，我就跟我爸说，

美国国会盟友之一， 特朗普12号凌晨发帖悼念这位盟友， 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

0: 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即便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瑟特大概率会全力守住这一共和党传统席位，但南卡罗来纳州多名资深政客都有意角逐这一空缺席位。党内派系竞争趋于白热化，甚至可能分流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竞选资源，分散选战注意力。
1: 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

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明天，松花江吉林段、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辽河、牡丹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今天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份有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要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1: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得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0: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1: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

0: 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1: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画，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

0: 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进一步提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1: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

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然后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的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没有走传统的制程微缩的老路，而是选择了一条架构创新的路径，主要依赖两项关键技术的融合。第一项是软件定义芯片技术。传统的芯片啊，一旦制造完成，电路功能就固定了，而这款芯片的硬件资源可以根据不同的计算任务动态重组，就像搭积木一样。这样一来，电路逻辑按需分配，硬件资源的实际利用率得到了大幅提升。第二项是三维并存计算架构，长期困扰。

芯片设计的一个难题叫做存储墙，简单的说就是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数据传输的通道太窄，路径太长，拖累了整体性能。这款芯片呢，通过三维垂直堆叠技术，把计算层、存储层紧紧的嵌合在一起，打通了一条数据搬运的立体高速通道，访存带宽达到了每秒 6.4GB， 从物理结构上突破了存储墙的瓶颈。这两项技术的结合使芯片不必过度依赖最尖端的制造工艺来提升性能，供应链因此也更加稳定可靠。同步构建的还有全站软件生态，包括编译器、算子库和分布式训练框架，兼容主流深度学习框架，用户迁移和部署的成本比较低。在

0: 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方案。从64卡超节点为例，它的总算力可以达到每秒3300万亿次，相当于64颗芯片协同工作，能够高效支撑千亿参数大模型的密集训练和推理，应用场景也是覆盖了人工智能、金融、科研、医疗等多个领域。可以说，这一颗芯片的发布啊，不仅是一款产品的问世，更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算力领域走出了一条以架构创新替代制程追赶的自主发展道路，为夯实算力底座提供了一种可落地、可规模化的技术方案。主持人，
1: 好的，盛锦瑜。

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选出继任者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英国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到15号进行，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的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规定，工党党首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而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49名议员。

0: 遭谴责。美国政府当天宣布，将包括古巴旅游部在内的十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此次制裁是特朗普政府自今年一月实施石油封锁以来，对古巴施加极限施压的最新举措。古巴旅游业是该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
1: 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缅因州行动中开。

0: 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0: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1: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

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

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

0: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

0: 吧，它不
1: 是
0: 吞服，是
1: 嚼，不不不，吞了就没用了。
0: 对对对，
1: 嚼服，
0: 就像口香糖似的。
1: 哎，对，所以我叫这就是古代口香糖。
0: 嗯，
1: 这个药材啊，中医用啊。比如说女孩子宫寒、这个沉迟迟冷、女孩子

0: 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这个意志品质是更重要的，会直接帮助于他的未来发展。
1: 我们说从普遍性来说哈，刚刚如果再聚焦更偏个性一点的问题，在您的这个咨询生涯当中，您觉得比如说哪一位或者几位同学他们所碰到的问题哈，不是说人说问题，您会印象比较深，觉得会典型一些。

0: 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同学呢，他觉得自己因为过往的学习经历都是比较顺畅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干这个也行，干那个也行，就是他的兴趣比较
1: 广
0: 广
1: 泛。
0: 泛，但又不能聚焦，所以他在未来选择的时候就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那这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跟他说：“那你觉得自己都行，那我们就可以随便选了吗？那你想选哪个？”他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可以随便选的时候，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并不是所有的选项。

就到实验室去工作，判断一下自己适不适合走学术道路。也有的同学可能会选择去一些企业做实习，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做一些产品研发等等。那他通过这些实践的经历，就可以逐渐地判断出，我的能力是很强，但是在不同领域，我的这个强还是有相对差别的。那这一类情况比较普遍，还有类同。

那些毕竟只是凤毛麟角。那每个人的赛道不同，每个人选择的科研方向也不同。我会建议同学们，在你现有的研究课题上，怎么样把它做到最好，或者说以你现有的能力，怎么样能够把你的课题往前推进一些，这样就给同学们一个台阶，让他们一点一点的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可能这两个情况都比较。

0: 今天节目为了江排了剑川能友圈，剑川热土，台风过境不松懈，平南镇严排隐患，小城故事多，科学调配精细防控，龙泉筑牢河湖防汛安全线，三农帮帮团台风过后果蔬管理要点。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白天最高。

0: 游圈。
1: 近日，
2: 丽水市动物疫病防治员职业技能竞赛在龙泉举办，赛事汇聚全市各县市区一线动物防疫骨干齐聚龙泉，同台竞技互学比拼，全方位展现基层防疫队伍过硬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
1: 此次比武分笔试和实操，笔试重点考核参赛选手的动物防疫、临床诊断、疫苗免疫接种、法律法规等理论知识。实操比武则包含猪瘟疫苗免疫注射及采血操作、家禽采血及解剖操作等。此次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既是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水平的再次检验，也是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水平的巩固和提高。缙云县畜牧兽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于伟正：
3: 对我们的专业能力来说的话，是真的提升非常大。就每个县市每个选手可能

0: 为提问、看图构思、情景引导为切入点，带领孩子们从观察细节、发散思维到活用修辞，手把手打通观察、思考、表达、写作的完整链路。经典诗词大会环节，孩子们分组对垒，同台竞技，争先恐后抢答问题，现场氛围十分火热。龙泉市实验教育集团学生张毅壤：
1: 这个课程非常有趣，有很多的互动活动，可以让我们更积极的去学习。
0: 热闹鲜活的课堂。

0: 就交通局就会过来处理的。
1: 台风虽过，风险未消，眼下降雨仍在持续，平南镇保持高压防御态势，各村干部冒雨巡查，重点排查危旧房、河道、临山边坡等风险点位，动态处置各类隐患。
2: 风雨还是很大的，要准备好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早好优秀榜样，同好龚美敏、邓丽茂的两桌呢，让心思刚显硬呢，稍微刚有我的生活刚美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两桌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学修心，正平等，分而属地，特所人，公平公平。

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

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0: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

当中啊，将古玩铺以井里人的籍贯而分，有衡水帮和老山西屋子的称谓。其中啊，琉璃厂的三种古玩铺一节当中写道，论古斋是河北衡水人开设的，人们呢叫这类铺子为衡水帮。1999年，琉璃厂古玩业研究专家、衡水帮后期代表人物萧书农、范其周的师侄陈仲远先生著《鉴赏术往事》一书，其中第五章《风云人物老古董商之传略》当中啊，在净古斋掌柜萧敬斋条下边记载，民国以来，琉璃厂古玩铺学徒的衡水县人啊日益增多，到了民国20年前后，形成衡水帮。这同萧敬斋啊有一定关系，他年年啊

去的地方，书的源头在这儿。在琉璃厂寻书、阅书、查书，虽有旧书铺可以落脚，但依然很辛苦。尤其是夏天热，书铺有茶，还是想喝点凉的。这时候有个衡水人姓萧，在琉璃厂摆摊卖茶水，伺候过往的行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行中衡水人很多，已有衡水帮之称。因为翰林见这个茶水销殷勤和

又和他父亲商量开一家字画店，请到信远斋喝酸梅汤吃蜜饯的名人们过来欣赏。老父亲也同意了，开古玩字画铺子，在琉璃厂还是正经营生。父子约定，老的精心继续干信远斋，这买卖不能倒，小的呢好好做字画生意，争取干出个名堂来。这老肖头就在文明胡同把口信远斋对面盘过了一个铺面，还请了一位道光朝的刘进士给提了

0: 孔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
1: 萧秉仪开字画店，他可不是正经的古玩铺学徒出身，而是大爷有钱，票友下海。这票友并不全是棒槌、丸子，真有本事的，像陈延衡操琴，并研究谭鑫培唱腔。普通的文武，昆乱不挡，

展，声名远扬。当然了，萧家也就成为了原籍衡水县最大的财主，在琉璃厂也数得着，况且还有名闻于世的论古斋及其艺术画廊和信远斋。等进入了民国，萧勋臣年老，论古斋

0: 济和国家发展后的新问题，未来怎么发展还要观察研究。200年了，信远斋居然还有，这就不容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当年的衡水帮啊，这是由衡水人萧秉仪开设论古斋而来的。衡水帮的地域概念呢，不仅仅是当时啊衡水县的区域。

0: 但是巨大的滚圆的肚子和细长无力的腿使他的努力成为了泡影。下面我们继续欣赏《变形记》接下来的内容。
1: 他使劲地摇动着，身子已经探出不少，快要失去平衡了。他非得鼓足勇气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了，因为再过5分钟就是7:01。

0: 他那漆皮鞋子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声音。从右面的房间里，他妹妹用耳语向他通报消息：
1: 克里克尔，秘书主任来了。
0: 我知道了。克里高尔低声嘟囔着，但是没有勇气提高嗓门让妹妹听到他的声音。

老板又要开口向他的父母讨还旧债吗？这些显然都是眼前不用担心的事情。格里高尔仍旧在家里，丝毫没有弃家出走的念头。的确，他现在暂时还躺在地毯上。知道他的处境的人，当然不会盼望他让秘书主任走进来。

我还几乎要以自己的名誉向他担保，这根本不可能的。可是现在我才知道，您真是执拗的可以。从现在起，我丝毫也不袒护您了。您在公司里的地位并不是那么稳固的。这些话我本来想私下里对您说的，可是既然您这样白白糟蹋我的时间，我就不懂为什么您的父母不应该听到这些话了。近来您的工作叫人很不满意，当然，目前买卖并不是旺季，这我们也承认。可是一年里整整一个季度，一点买卖也不做。

0: 他好几次从光滑的柜面上滑下来，可是最后在一使劲之后，他终于站直了。现在他也不管下身疼得像火烧一般了。接着他让自己靠向附近一张椅子的背部，用他那些细小的腿抓住了椅背的边儿。这时他得以控制自己的身体，他不再说话，因为这时候他听见秘书主任又开口了。
1: 他母亲声泪俱下地喊道：哦，天哪，也许他病得害得不轻呢，倒是我们在折磨他呢。可雷特跟

0: 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对法国就要上演了。比赛结束之后，今天这道题的答案揭晓一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来看看哪个竞猜团成员的答案是更靠谱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来关注

假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平台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

0: 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1: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

0: 锋，新闻新鲜说。
1: 7月12号夜间到13号的凌晨，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雨势迅猛，持续时间。
2: 村庄的内部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也在抢修和加固当中，确保呢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的这个畅通。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这个状态，阳光。

确保呢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的这个畅通。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这个状态，阳光照射是非常充足的。那么吸饱了水的这个泥土啊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的车辆呢少了很多安全的隐患，也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救。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是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呢河北这个济远通航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辆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这个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那么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的这个无人机啊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

0: 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呢，是带回了最新的消息。各村庄受灾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处的这个安置点进行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

0: 你好，主持人。
1: 一飞来给我们更新一下现在沈阳抢险排涝工作的进展怎么样了？
0: 好的，那就是在今天下午的14点，包括沈阳在内的这一次受到排风范围北上影响最为严重的辽宁的中部地区的沈阳、抚顺，包括本溪、鞍山等城市啊，明显的出现了雨势减弱、渐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20多年了，今年就跟他过来种葡萄了。
1: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溪镇离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到上周果园采收已经过半。作为种葡萄的新手，加上对福清的气候不算熟悉，台风巴威即将登陆的消息让刘梦诗和家人一筹莫展。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刘梦诗越看越心慌。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就葡萄销售问题发出求助。
0: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他们真的也是全力配合，他们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
1: 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介绍，面对农户紧急受灾、鲜果限时保收等突发情况，当地打破常规流程，启动特殊机制。
2: 因为台风比较急，要赶在台风之前把这个工作处理好，所以就在一次办理的过程当中，就请了市政府的包片的领导来协调办理这项工作。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然后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还有一个是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

0: 村局市场与科教信息科负责人林玉婷说，
1: 我们本来是做技术指导的，但是想着果农真的不容易，想说能帮忙就帮忙一下，所以我们干部代销这边就差不多有消化了1000斤，农业农村局和渝西镇这边组织的社群接农也消化了1000斤，当天上午我们就拉走了一车，中午的时候又有同事开车下去再拉走了一车。

0: 9号傍晚求助，到10号上午发出第一份葡萄，再到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全家人悬了一夜的心也终于彻底落地，
1: 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就挺激动的，也挺欣慰的。原来有这么多好心人，他们全力以赴，我爸的果园终于有救了。天灾无情，人间有爱，这份情我们全家都会铭记在心的。
0: 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
2: 群众有困难。

0: 气，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聚焦欧洲加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监管，将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新方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方面就是欧洲国家提供的导弹，还有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发射装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克兰已经可以独立的研发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甚至呢认为射程在3000公里以上的像这个火烈鸟导弹。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规模化生产。如果说没有欧美国家支持的话，乌克兰是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更难呢保证源源不断的向乌军提供这种包括导弹在内的反应手段。
1: 观察最近的俄乌战场形势，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

0: 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1: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0: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0: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

0: 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

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

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0: 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

0: 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0: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

0: 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

0: 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
1: 闻，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

0: 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

0: 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

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0: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部分临时填平的断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

0: 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
1: 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

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三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凝蓄，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错峰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

0: 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1: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

0: 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1: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件，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两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

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汽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

0: 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既可以拼成大型渡船转运人员和装备，也可以架成浮桥让队伍连续通过。
1: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

0: 图说啊，自己亲测有效，还教大家怎么操作能让孩子一个人乘车，甚至说呢，申请铁路旅客服务就能有工作人员全程照看。这些攻略可是说的有鼻子。
1: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2: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2: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

0: 安慰军长，做到心色秀心正平等，分傲虚敌偷缩懒，公平公白非浪费，野丢落手非落地，九州八九分傲口，亚得运动赞解口，满面长梦非捉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车辆顶峰我有序，子女粉门徐秀走。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

历史、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

0: 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中。

0: 杜桑依照要求，用绳索把宝马和木鸟拴马臀，两匹宝马立刻像射箭一般的冲了出去，被拉拽的木鸟被强劲的风力托起。
1: 近日，龙泉金蝉花销路持续走俏。
2: 龙泉市小杨家庭农场负责人杨贤辉：
3: 金蝉花现在大概能收个一吨左右的干货，就是一吨就等于差不多6000斤左右的。

0: 100万，这样子。我们基本上一年的收购中药材的那个营业额能达到500到700万左右之间。
1: 烘干加工后的金蝉花成品常年销往安徽亳州、河北安国等全国大型中药材市场和制药企业，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以生态赋能产业，以匠心守护资源，龙泉立足山林优势。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依托优越的生态资源和千年古窑文化底蕴，今年以来，宝溪乡创新推出政企联动发展新模式，补齐夜间业态短板，升级非遗体验项目，深耕市场化运营，推动乡村文旅从单一观光打卡转向昼夜联动、深度沉浸式体验，成功激活偏远乡村文旅产业新动能。
2: 夜幕降临，溪头村

0: 火把巡游、非遗展演、民俗互动等特色项目，补齐乡村夜游短板，实现白天有研学体验，夜晚有休闲氛围，彻底改变以往游客白天观光、傍晚离场的单一模式，大幅提升游客过夜率和消费体验。
1: 游客胡培红：
2: 这边很好，保持的人们很热情，吃头的人们很善良，特别是开窑仪式啊、篝火晚会啊，哦，真的很棒很棒。下次我还组团。

0: 集中开放，无法满足自驾游客常态化体验需求。今年乡里引入专业运营商，对古窑全面项目，让千年窑火常态火起来。
1: 宝溪乡副乡长杨玉婷：
2: 我们也接到了很多自驾游以及散客的这个反馈之后呢，我们重新招引了这个专业的业态运营商进行入驻，

施肥，每亩用磷钾原库200克，兑水10公斤，叶面喷施。此外，轻度授烟田块冲洗叶片泥浆，看苗补肥，及时割田，增加水稻营养，增加植株抗逆性。三、轻导伏水稻。导伏水稻一般都是顺势向后导伏，稻穗、穗茎节和稻一叶、稻二叶基本都暴露在表面。导伏后3至5天，由于稻株的自动调节作用，会使叶片和穗轴自动翘起，特别是导伏不太严重的田块，

0: 是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0: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2: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

0: 辆，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
1: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0: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机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2: 中国对南海诸岛

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

0: 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

0: 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

0: 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32床孙静华的女儿王婷。我妈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看这情形啊，我推测是糖尿病酮酸症中毒。
0: 什么？
1: 不过还好，幸亏你送来的及时，再晚一点可就不好说了。
0: 实在是太危险了，我正好今天刚从北京回石家庄。
1: 那你爸呢？还没联系上？
0: 他不是还在湖南石门那边农村扶贫吗？经常连手机都打不通的。真是急死人了。

0: 了个什么什么村长。
1: 你看看你，不好好学文化，现在哪有村长啊？咱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没有村长这一说了，现在叫村主任。村里的老乡为了感谢你爸给村里做的贡献，村里自己开会让你爸当个什么名誉村长，这根本就不是官儿，顶多就是个荣誉称号。
0: 好好好好好，那您啊就是名誉村长夫人。可是我爸呀怎么也不能忘了自个儿

0: 拦着呢。
1: 哎，那后边呢？
0: 嗯，后来啊，老头硬是潜到水底下十多二十分钟，把那小孩给拖上来了。
2: 哎呦，厉害，真厉害！
0: 出水那一下啊，大伙儿全都鼓起掌来了。好多人这才发现，哎呦，这老头子居然是个瘸子。
3: 哎，那人活了没啊？这，
0: 不好说呀。

0: 12岁。
1: 啊，那你为什么要拍我呀？
0: 是名誉村长王爷爷组织我们拍摄不文明的行为，贴上宣传墙进行宣传，如果有好的事情也要拿到村广播里去表扬。
1: 哦，还有这小号呢，这也是王爷爷教的吧？
0: 哎，你怎么知道？王爷爷教我吹冲锋号，我还没学会呢。
1: 那你知道王爷爷现在在哪儿吗？
0: 王爷爷不在村里。
1: 啊，

0: 一身迷彩服，脸上笑呵呵，手机铃声就是冲锋号，干什么都是冲锋的姿态。手拿的影响，我也把自己的手机铃啊、闹铃啊，全都调成了冲锋号，感觉每天特别有干劲。哎，
1: 我可没他那干劲啊，那个走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啊？哎呀，
0: 你看看我这，差点忘了妹子你是大老远来的，辛苦了啊！前面就是我家了，马上就到了啊！
1: 行，
0: 来，先去喝杯茶歇一下，坐坐坐。哎
2: 哟，哎，这就是王婷妹子吧？
0: 是是是，哎，这是我老婆曾凤清。
2: 啊，嫂子你好啊！哎，
1: 好，哎，这路上。

0: 两岸一仙风采动。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受到中共中央表
2: 示，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俄罗斯外交部7月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

方在召见兰布斯多夫时说，德方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不可接受，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例如研制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防空导弹和打击俄民用设施的火箭弹。此外，德国试图对

0: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知道最早向世界真实讲述长征全貌，打破国民党舆论抹黑的，其实是一本特殊的纪实作品，它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当年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同志，为了能够使这本书顺利出版，在书中他假托是一名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从亲历者的角度详实记录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大量见闻和鲜为人知的细节，出版后在广大读者中引发热烈反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重要作品，共同了解一下这本书。

联系的重要通道。这次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的机密。陈云先是打扮成商人，一路呢想办法躲避开国民党的军警的盘查，1个多月以后到达了上海。当时呢，上海啊可以说是白色恐怖，地下工作其实就很难开展了。

0: 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0: 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

0: 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

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

0: 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沃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
1: 稍微转一点。
2: 下午4:06，老人在三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塘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3: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桦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

0: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桦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六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1: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六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二层大多是来自桦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

0: 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1: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0: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1: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一中毕业，看到安

0: 六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1: 这边挺好，挺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钟，早上6点钟吃饭。啊，这饭吃挺好的。
0: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

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声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0: 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马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2: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

0: 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2: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

0: 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1: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

0: 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

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

0: 告一名行，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1: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2: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

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刚刚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决赛门外的剧情。和上届欧洲杯相比，法国队其实更强了。中场的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球队每一场比赛都在对方禁区开派对。但德拉夫恩特显然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

0: 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欧盟为何要提出新方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严加保护？这一方案如何奏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 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五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

0: 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公司要处以巨额罚款。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